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你怎么了？
1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0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1: 什么节目？
2: 美食、
1: 景点、
3: 私人秘境，
0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4: 县市小教室。
5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。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，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，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。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，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。除了海边的景点，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，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，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。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，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。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，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。如果到了潮州镇，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，是用纯鱼浆制作的，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，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的直播要开始了。
1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0: 你看，你看，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2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、奇幻般的旅程，现在开始。
0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1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， 搜寻粉丝专页“名传之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点
3: 点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4: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。
5: 三思而行，
6: 行云流水，
7: 水到渠成。
6: 成语小教室，
8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。
9: 成语解释：
8: 透过主管看天，仅见天的一小部分，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。
9: 成语造句：
8: 在很多事情上，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，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，看看报纸，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。
1: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2: 喂，
3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2: 哦，完了。
3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2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3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。当然，每天都要听
2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我想听，
4: 我想听，
5: 我也想听。
6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7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5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riana Grande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
1: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，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0: 现在是早上10点，认真上班工作的你，起来动一动手脚，舒展一下筋骨吧。
1: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：抢走你的耳朵。
2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1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2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1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4个榜单，
2: 4种线索，
1: 你想听的
2: 都在这里。
1: 欢迎加入
3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
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

也有着失去。三十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

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，就是你的纯真年代。我是伍佰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。

0: 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1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 88.3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4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今天要介绍的是郭富城的《巴拉巴拉樱之花》，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，是电影《浪漫樱花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歌配合简单易学的编舞，成为了当下流行的集体歌曲表演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富城的《巴拉巴拉》。

0: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哦，最后一次啊，来哦。

Mozart in the house. One, two, three.

0: 分他小啦。
1: 我觉得这个 take 可以用。
2: 对，不错。

如是，我领我的法术，日子过得比较松。

0: 森林里徘徊，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1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0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2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3: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，他总保护我，没有泪痕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陈华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。

大家好，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 期末考快到了，大家加油，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。跟我一起说。

0: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第一，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电欢迎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《阳光宅男》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《我很忙》专辑中。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，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，希望能把开心、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《阳光宅男》。

0: 喂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。
0: 名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名传广播电台，
0: 名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，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？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，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，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大家好，我是 Jude 陈永熙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《势在必行》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《势在必行》中，由戴佩妮作词作曲，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，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《势在必

0: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
1: kittens. 预备备！
2: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1: 去名传广电啊！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，通通都有哦！
2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1: 想学传播，就来
3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品浩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民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0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5: 我想听，
6: 我想听，
7: 我也想听。
8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9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7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

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，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，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，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该放下难过并继续往前迈进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。

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下午一点咯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鸣蝉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
1: You must remember this, a kiss is still a kiss.
2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鸣蝉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4: 如果我

0: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，各种类型的音乐，现在就等你来收听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。

是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啊！我的收音机

0: 下午两点了，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。爱美的妹妹们，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。
1: 不要分开
2: 呀！你在干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2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3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2: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。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5: 三思而行，
6: 行云流水，
7: 水到渠成，
8: 成语小教室，
9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本末倒置。
10: 成语解释：
9: 事物的先后颠倒，现在多比喻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。
10: 成语造句：
9: 如果总是本末倒置的处理事情，不但效率会变得很低，结果也会得不偿失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哎，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。名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
天起床都忙忙碌碌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.3， 感觉会很不错。无论你是在家、在上班，还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，就爱听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《南屏晚钟》，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。这是一首旋律悠扬、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，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，历久不衰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《南屏晚钟》。

0: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，轻松一下，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2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3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4: 神灯，
5: 神灯，
4: 神灯，
5: 神灯。
6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7: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。
8: 我海九把刀啊！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，我们有共同的回忆。现在，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1: 就是爱听 FM 88.3，你一定喜欢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奖的是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安普。安普出生在1981年，现今42岁。2006年以一名张悬出道，发出首张专辑《My Life Will》，并在第18届金曲奖中入围了4个奖项。专辑中收录的歌曲《宝贝》也在当时广受人们传唱。2015年开始了闭关休息，并在3年后改为使用本名安普，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《恋云》，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，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，并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收录成专辑，名称《安普恋云原声带》。2022年首次以安普名义发行创作专辑《9522》，这张专辑收录了安普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。该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4: 已永远空缺，
6: 三思而行，
7: 行云流水，
8: 水到渠成，
9: 成语小教室，
3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。
10: 成语解释：
3: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，凭空揣测。
10: 成语造句：
3: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，千万不要捕风捉影，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现在时间16点整，已经下午4点喽，快放学了，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哎。
3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3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4: 我想听，
5: 我想听，
6: 我也想听。
7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8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6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唉，你怎么了？
6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4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6: 什么节目？
9: 美食、
6: 景点、
10: 私人秘境，
4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11: 县市小教室。
2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。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，虽然少了海岸风光，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。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、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，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。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，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、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，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。提到南投的美食，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，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。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5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，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。虽然选择没有很多，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，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，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选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哎呀，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1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wanna stay with me tonight? Come on!

0: like, and I hate every song.
1: 哎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
2: 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
1: 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。
3: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？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。

0: 现在时刻17点整，下午5点了，辛苦工作了一天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
1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2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3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2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4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5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谁惆怅？谁来在蓝亭下与我流觞？谁来流觞？在节拍最不理，就算是新手也无需对不起。现阶段我还在飘，破碎是我穿帽，谁又在跳？欢迎欢迎

0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0: 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意思不？
1: 还有阿嬷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0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2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。划痕，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这样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1: 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4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我是林杰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民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南希肯恩。

0: 六点到了，来顿丰盛的晚餐吧。
1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2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1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2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1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2: 四种线索，
1: 你想听的
2: 都在这里，
1: 欢迎加入
3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4: 冰天雪地是我想见的风景，如此靠近，双眼却失去意义。
5: Hello， 我是 Tomo 柯鹏宇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意外先生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これさ、小休憩らしいですけど。
1: イエーイ。温泉に入るぞ。
0: 温泉入るらしいです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许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喜气拜拜，努力打拼，让我们一起出头天。
1: 今晚咱开始一起，咱会当出头天。
0: 我们是五月天。
2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《名传》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奖的是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7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。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，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。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，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。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。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，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。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，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。 Gracie 的曲风多样，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，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。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。他曾说，我的歌是我的故事，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0: 山的线上直播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巴山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八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
0: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林宏宇。
1: 民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维

0: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名传金曲。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杰伦。

0: 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齐哥。
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介绍的歌手是东方神起。

0: 九点整。
1: 您好，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 88.3，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 88.3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。电台大小事，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
期待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木林伟妮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1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0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1: 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4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。

0: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，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《终极一班二》电视原声带中。这首歌是《终极一班二》的片尾曲，歌词十分贴近剧情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们，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，就算再怎么难过，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，可以陪伴你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。
1: 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。
2: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I'm like

0: 辛苦忙碌了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民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喽。
1: 哎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2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1: 民传之声？
2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1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2: 民传广播电台，
1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2: 你。

0: 黑色的心情让一切都停摆，褪色的信念什么都不期待，为什么邪恶的念头不离开我内心的黑暗，你害怕我不意外。
1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2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3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4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2: 最瞎的对话，
3: 最好笑的主持，
4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1: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。
7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6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，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。
1: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第一，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2: 第二，
1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2: 第三，
1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林传广欢迎您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0: FM88.3 民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5: 已永远空缺。
6: 民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炎亚纶。

0: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你好，我是范逸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
0: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1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0: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2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3: 我想听，
4: 我想听，
5: 我也想听。
6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7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5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8: 名传金曲。
9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棉花糖。

0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24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1: 哎，你在看什么啊？
2: 我在看《名传之声》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2: 对啊，在《名传之声》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1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，
2: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，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
0: 恐龙的十一。
1: The Dinosaur Skin。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The Oscar goes to
3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，
4: 得奖的是，
5: 得奖的是，
6: 得奖的是，
7: 得奖的是，
3: 得奲的是。
8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。IU 十五岁出道，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，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。他不只会唱歌，还会创作、写词、作曲，样样来，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。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，像是饰演《我的大叔》里内敛压抑的李智安，《德鲁纳酒店》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，以及《苦尽甘来遇见你》坚强自信的吴爱纯，角色呈现收放自如。IU 的曲风多变，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、复古流行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Aid，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，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。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，用故事唱心情。他说，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奖的是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7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。Betty 出生在2005年，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。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，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。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，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，她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，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。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，记录了专属她的青春视角，一共收录六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。其中抒情主打《逆光》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《好的事情》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《不孤独》中，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，由他作词作曲，也是电视剧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的片尾曲。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《好》。

0: 明晨一点咯，肚子饿吗？让明晨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。
1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，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，于是就提心吊胆地来偷听。啊，我的收音机

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。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，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，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《红豆》。

0: 哎呀，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嗯，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嗯，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1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六个字 Apple。
1: 答对了。第二个字是W， 反过来是什么？
0: W 反过来 E 吗？
1: 不是，
0: M。
1: 答对了。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？
0: 妈妈爱爸爸。
1: 答对了。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？
0: 吹冷气。
1: 不是不是，
0: 吹电扇。
1: 答对了。所以是什么？
0: F M 爸爸电扇。
1: 不对，快到了。
0: 爸爸电扇 FM88.3。
1: 答对了。 Bingo。
2: FM88.3 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。

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
今天没见到你，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，但我不习惯你。

感受，是渴望正义的感受。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喽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哎。
3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明传之声。
3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0: 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介意哦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奲的是，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2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吴青峰。吴青峰出生在1982年，从小就对文字和音乐拥有敏感度的他，在高中时的创作就已经获得师大附中的天韵奖肯定。大学时期也在成立苏打绿之后，借由他们的创作《飞鱼》获得政大金选奖。苏打绿在2004年出道之后，吴青峰大多都用乐团主唱的身份出现在荧光幕前。2017年苏打绿休团之后，吴青峰在2019年宣布个人出道，同年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太空人》，也在隔年的第3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在这之后，他陆续发行了《侧夜一》《一与一》和《马拉美的星期二》两张专辑，《马拉美的星期二》也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。2020年，吴青峰在个人演唱会宣布苏打绿正式回归后，这几年他把重心放回苏打绿，目前正在积极复刻他们过去发行的专辑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是什么呀？
1: 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
0: 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
1: 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。
2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3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2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3: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，我还是不想。
4: 你好吗？我是 Diana 王诗安。天气渐渐转凉了，虽然有一点不舍，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。

0: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名传之声伴你入眠。
1: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：抢走你的耳朵。
2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1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2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1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4个榜单，
2: 4种线索，
1: 你想听的
2: 都在这里。
1: 欢迎加入
2: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赵一凡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你是否被生活上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来呢？放松一下，听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是给你听最好的声音哦。

0: 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。
3: 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大家好，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，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，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，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，大家加油啊。
7: 그만갈게
8: 가지마
7: 곧돌아올거야그러니까
8: 거짓말거짓말
7: 아니야내가널이만큼사랑하는데
8: 그사랑지금보여줄수없겠네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3: 已永远空缺。
5: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，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，不需要理由。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。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。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哎，明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！
2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1: 你看，你看，DJ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3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1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2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明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当天是空的，地是干的，
4: 我要为你倒出狂热，让你疯狂。你好，我是范逸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
0: 身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修缮小组。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

0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。

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。啊啊啊！公鸡叫了，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？
1: 您好，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.3，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。电台大小事，通通不错过，谢谢光临。

愉快，乐活，悠闲的每一天，就要最优质的节目，最好玩的内容，最美妙的声音，你最温馨的好朋友，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拜拜。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。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2: 去名传广电啊。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。
1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，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2: 想学传播就来
3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4: 就别爱我，就不用难过，就别爱我，最好的结果。
5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ustin 李建轩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 Tank 的《如果我变成回忆》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《第三回合》。Tank 经历了姐姐因为心脏疾病离世的悲痛，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，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Tank 的《如果我变成回忆》。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《无乐不作乐》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2: Hello， 我是白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《踮起脚尖爱》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《Super Idol》中，同时也是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插曲。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《踮起脚尖爱》。

0: 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0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2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0: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 When you
3: hear her, her voice or see,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,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们是
4: 30万年老虎钳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《爱你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Keep》里中。这首歌是偶像剧《翻糖花园》的片尾曲，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。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，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《爱你》。

0: 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。名传之声 FM 88.3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
0: 你怎么了？
1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0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1: 什么节目？
2: 美食、
1: 景点、
3: 私人秘境，
0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2: 县市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。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，地势起伏平缓，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，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。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，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，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。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。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，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，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，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，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喽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名传之声，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。

0: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，各种类型的音乐，现在就等你来收听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有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，我们有共同的回忆。现在，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
0: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，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《危险世界》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，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。

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气定神闲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形容人的气息安稳，神态安详闲适的样子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当大家都在为考试紧张时，芭芭山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看小说，想必平时下了不少功夫，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6: Yeah, see it's that Blueprint 3 shit right here. It's that TM 103 shit right here. You ready? You ready?